哟哈那哇哈哟哈喂呀，哎耶那哎哟喂那啊啊啊喂啊，哟哈那哟哈那哇哈哟哈喂呀，哎耶那哎哟喂那啊啊啊喂啊，哎耶耶耶呀啊啊，哎耶耶耶呀啊啊。

啊，十几摆的一头壳，搞到光搞一杯夜色，用一把扎扎用摆，只下几杯个奥德加油果，用乌鸡话一打八步步嘛，个八只有二六，一打不比一提打，一打个只阿个，一打夜色不掉，一打不比阿多打的，八步八步只杯阿不比好比阿多打，一打一打不比得得个一打呀，也是一打一打六个标阿个个，一打一打，这是啥的扎扎油。啊，我感谢到你的爸爸阿爷，阿达达比伊达阿皮留的叫，白皮巴斯伊达，阿卡好的地，阿我皮到伊白皮伊无阿伊达少伊只无丢，就说的阿伊达巴里有，白我就说皮达爸爸卡巴里有喂，也是伊达是到。这个表啊，我一见了，有的见，那一道我叫他有困难呀，啊个我叫巴萨巴斯巴吉，我叫啊个呀呀，他乌龟乌伊斯，不哈皮达啊扎啊，一见在那不哈个把表的把有用，啊的，我乌有把吉不伊不到也啊多当，那做他的我弟弟，那一道我叫阿斯埃拉罗的卡光卡的不哈。有把这客家有国籍的安二万的，不合皮不打，皮的没不打，那我有个吧，我叫啊，我叫啊，开二一，有的几大一大几多大，把一大卡完皮大一大，阿花卡把带回，我一大合皮一大的，我一天一大卡都都开来，把一大把哈那啥呀，都把啥一大算把掉，一何必拉把一把什么，把一大把别。呀，西门呢？一打一不打哟，哈卡别个呀，打一打卡不得卡哟，把西巴莫莫呀，把的西门呀，把哈的呀，多的哈多才给买完的，那嘛把不不不要好比呀，多的把送的个西不嘛半多的，把送掉哈给卡哈来多的我阿萨，把个西达不嘛卡好比的卡哟，的卡哟，你打不哈卡别呀，不嘛黑的呢，把黑不。Bye, because she done put me up here, ask, ya be so daska, a baby pass, pass, ya, to the,